0: 有传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是真的吗？
1: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

0: 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1: 爸。我好想你。

0: 在哪里。
1: 我真的好想你。
0: 我终于

知道多久了，反正就不知道哎，还是蛮喜欢你的啦，但是我放弃啦，总之你要快乐哦。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女友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键，我是白键。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0: 哎，我跟你们说，千万不要用传统的方式去备份，那时候是用我这样一 block 上去，我的 SSD 直接被清空了。你用这个方式备份的话，真的是非常危险。我们就说，一般上传统的方式，我们就会买一个 hard disk， and then 借电脑，再把我们的手机所有的照片搬去这个 hard disk。可是还是有部分的用户呢，被这个 hard disk 给搞到头很痛，在 synchronize 的时候，可能数据线不稳定，或者是手机的 UI 有 bug， 当你一连接一些外接设备的时候，它会清空你 hard disk 里面的数据。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遇到，我的话是有遇过，而且那时候是用 iQOO 中国版的，不晓得是不是中国版的 UI 有这方面的问题。来到国外的时候呢，我这样一 plug 上去，我的 SSD 直接被清空了。好，再或者是你没有照着它的程序去直接 unplug 你的 SSD， 导致你的文件被损坏，当你看回去的时候全部是黑黑一整片，或者 folder 不见掉，再或者是你的 SSD 直接 corrupt， 你需要 format 你的 hard disk。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今天救星来啊，它就是来自于 Synology。 Synology 其实它就是做 NAS 无线传输的设备专家，所以这一次它就有推出一个缩小版迷你版的，叫做 B Drive。 这个 B Drive 它可以做些什么东西？
1: 我们先了解 B Drive 它支持哪些设备。 Windows、 安卓、 iOS 都能支持， Play Store or App Store 你可以去搜索 B Drive 就可以下载到它的软件。至于电脑，你就要去到它网页下载 B Drive 的套件。来到界面的时候，一开始你会看到三个图案，就是你要加入设备。 After 添加完之后，你打开正式的界面就是这样子的。进去它分成四个 option， 首先在 Home 这边你可以查看剩下的储存空间， SSD 的健康状况，最近备份的记录，你备份什么，你还可以查看你丢哦，在什么时间点什么时段进行过备份，全部 list 的很 detail， 你可以知道在哪里。也可以透过这一边呢去打开 file location， 查看那个文档到底是在哪个 folder， 你就不用一个一个去找。然后再来第二个 option 就是 computer backup， 这个 computer backup 目前只支持 Windows MacBook， 暂时不能兼容。 But then 这个 computer backup 就好玩了，你可以 start， 你可以选择你要备份什么东西，可能 desktop document downloads video picture or music， 可以 customize 我们要 select 的其中一个 folder。如果我要自定义其中一个 folder 进行 backup 的话，也是可以，我按 next， 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要 backup 哪一个 folder， 可能你要 TKG 的，或者是 public 的，还是你要 multiple select D drive， 你不要 C drive 的东西也是可以。然后我们选择 download， 然后按 next。 备份的话，它是以 PC 的 document 里面的 download 发为标准，然后按 backup， 然后它就会开始进行 backup。 第一次 setting 是这样子， afterward 你只要 plug in 你的这个 B drive， 它就会自动 backup 了，看到吧？看到没有？六个 file left。每当你的电脑有新的文件、新的文案，你只要 save 在这个 file， block in 一次就会自动备份，是不是特别成功？然后在 backup 的时候，它会把 iPhone 的 format， 也就是 HEIC auto convert to JET file， even 你是用住 Windows PC 也可以 backup 起来的话就更方便。备份完后，你就可以看到了它备份了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直接一键查看我们备份过什么。在 advanced setting 这一边，你可以自定义什么 folder 你不要 backup， 什么 folder 要，然后你可以透过 edit， 然后在这里选择在 achieve delete file 这边要不要打开，超过多少容量的 file 不要备份，就可能你下载一些很大的文件，两个 TB 在你的 download folder， 你 backup 进来肯定是 corrupt 了的，所以我们就 set 一个 limit， 500MB 以下的才备份，超过 500MB 就不要。有哪些 extension 是不要 backup 的？可能 INK、 PSD、 SWP。 打个比方，好像我的职业是做视频，我有时会上网找一些贴图，这些贴图就会透过 save image， 我们就会save 起来成为一个 file， 可是这个文件并不重要，所以我是不想 backup 这个照片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的 extension 呢，就比如说它是 .jpg .jpg， 然后我们按 confirm， 看到吗？他刚刚又开始帮你 backup。 那么我要讲看这个 B drive 里面的 backup folder 呢，其实一样的，你就把它当做你的 hard disk or pen drive， 它是有一个 B drive 在这一边，然后你可以看你的 PC backup 的档案，打开然后补救 KJ 这边 C drive user DKJ download， 这些就是刚刚我们已经 backup 进来的一些文件，所以你就不会看到刚刚我已经 set 好的 .jpg file， 它是不会 backup 进来的。所以这个呢只是 computer backup， 它还有一个更细 细的，叫做 Fast Synchronize， 你可以 select 你其中一个 folder 作为 B Drive 的 target，
0: 比如你要备份你的资料，电脑某个 folder 就是 select that folder， 诶，我 backup select that folder 做什么，其实你可能用不到，但是对于一些商家，比如我自己，我的店面是有用 Post System， 这个 Post System 它会 generate 这个 backup file 在某个地方，然后它会 re-override， 当可能到第七个的时候，它会洗掉最旧的一个，再重新 generate 新的一个备份出来啊，那么就是一直 recycle 的备份哦。但是我很担心，就是我的电脑 SSD 的健康呢是很 low 了，哈哈，变成我需要去换我的 SSD， 所以这个就好像一个定时炸弹，你不晓得你的 SSD 几时会坏掉。那么我这个 Post System 的备份一不见掉的话，我就头大了，所有的 data 跟 detail 呢就会一扫而空。然后说在备份方面的话，它就有几个方式，首先你可以用 SkyDrive、Google Drive、Dropbox or OneDrive 这类型的云端进行一个单方面的备份，可是有些商家呢觉得这一个方式并不可靠，我怕这个云端呢，哎，等下突然间发生了什么三长两短，我的 folder 不见掉啊，其实是不用太担心啦，这些云端大牌子应该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发生。但是如果你还是非常怕的话，你也可以通过物理的方式去进行备份。
1: Ready to start 的时候，我们可以去 Advanced Setting， 然后这一边一样咯，你可以 select 你的 File Version Synchronize Direction， 你要 Two Way 还是 Computer to B Drive 就好。它的 Two Way 意思就是，如果你今天 PC 没有那个文档，你自己已经删除掉了，如果你不要删除旧的文档，那么你就用 One Way 的就好。你要同步两个 folder 都一样的话，你才选择 Two Way。 当然你也可以设置你不要的 extension， 就像刚刚这样子。当然你也可以 add 多个 folder， 你不只是一个而已，可能今天你有商用软件你要做 account 了， and then 你有 SAlpha 你要备份 document， 你有其他 blah blah blah 的东西都要备份的话，你可以在这一边一直 add 你要的 device， 然后选择你要的 folder。 在 synchronize 方面，你可以选择你 PC 的哪一个 folder 进到 B Drive 里面的哪一个 folder， 这两个 folder 是对接的，当你一按 next 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个桥梁。然后在 Advanced Settings 这一边，你还可以再度设置一样有 File Version， 你可以设置 One Way or Two Way， 也就是你电脑里面最新的备份或者已经删除了的 folder， 它会通过 Two Way 的方式去 detect、你已经删除掉，也就是那个 folder 你不要的，它就会跟你洗掉啊，这个是 Two Way 啦。如果你不要洗掉，你要一直保留最旧的 version， 那么你就用 One Way 的方式就可以了，按 Confirm 了后呢，按 Sync 呢，它就会进行一个备份，就是这样简单而已。你 set 多少个 folder， 它就 list out 在这一边，每当你 plug in 这个 B drive 到你的设备，它就会自动 backup。 发行跟 backup computer 其实是非常相似的。接下来就是 mobile， 相信 mobile 很多人面对到的问题就是，哇老那个 folder 每次我要 backup 的时候，我要插，然后我要去 select 哪些照片我要备份，整个 folder 备份下来又很 heavy， override 的话又很久，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其实很简单的，你不用担心，你只是去 B drive， 然后你可以 set定你要备份最新的还是全部备份下来都可以。比如说 photo backup 在 folder on mobile device， default 呢就是 DCIM 哦，也就是我们手机拍照会进入的那个 folder， 然后 backup all photo， 或者你要 custom， 你只是要 WhatsApp 的 document file， WhatsApp image， 你可以 select file 进行 backup。 对于一些商务人士，他的 WhatsApp photo 跟 document 是非常重要，那么这个 B drive 呢就大大的帮你省下特别多时间， AI 演算超级智能化，再加上它的后台应用是非常的坚硬，让你备份更加安全。目前呢我是 add 了两个 device 啊，没有错，它都是可以 add 四个 device， 你就透过这上方咯，你 add device 的时候，它就会叫你去 app store or play store 下载这个应用程序，然后你 scan 这个 QR 码，它就会直接带你进去啊，然后你再选择你要备份的东西。好像现在啊那个照片我是选择备份最新照片，所以它是 MD 的，过送的，没有任何东西。所以现在我 try 拍几张照片，拍一二三四五，拍拍左拍拍右拍拍下拍上拍一起拍，拍了拍了完了过后，我们就推出去，然后我们看这个东西啊，它会被 synchronize， 我们去 B drive， 看到吗？它就会 automatic backup， 它会 backup 你的 photo， 然后几个 left完成多少%，然后这个 last backup 它就会上载到这个 drive 里面。所以目前我是选择最新 photo 嘛，所以我新拍的所有照片它都会自动备份。如果你的照片通通都很重要，全部我都要备份，当然也可以啦，你就直接 select all photo， 它就会把你收集所有的照片直接备份上去。在传输的速度，刚刚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传输这几张照片啊？每一个照片差不多 7MB， 10张就 70MB， 完成的时间在几秒钟的时间。如果是几个 GB

的话可能 take about 2-3 minutes， 如果是几个 TB 的话 so sorry， 目前它只有 1TB 跟 2TB 的容量而已。如果你的照片呢是 200G， 然后你 200G 都要备份进去，然后最新的照片我也要备份进来啊，当然它就会 keep maintain 你的旧照片，在新写入你最新拍摄的照片，所以是一直一直的添加，而不是 override 的方式去跟你重新 backup。看完了整个视频，是不是给到你很多思路去进行备份？对于某些人来说呢，这个功能呢就非常的好用，你可以 select 重要的文件夹进行备份，而且是单方面或者是来回备份 two way 的方式都可以。但是要跟你说的一个坏消息就是，这一款 B Drive 有点小贵，哈哈，到底有多贵啊？首先在配置方面，它就有两个 1TB 跟 2TB， 售价呢是863跟1485块钱 ，compare with normal 的 SSD。一样是 1TB 的容量呢，它的价格是相差一倍，虽然是贵多一倍的价格，但是它可以为你省下许多时间，同时安全性大幅度提升，重要是多个设备连接一起使用的话，除除一下你就看不到那个钱了啦。这个只是一个安慰自己的方式而已。 OK，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先，我就是那个有话不能好说的 Mr. 杰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016年12月28日，我在飞机上醒来，睁开眼，看到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幕。青蓝色的大雪盖住了整座城市，只有橘色灯光透着一点温暖。这是伊尔库茨克的清晨。今年北京的冬天格外的冷，让我想到这段发生在2年前的旅行。当时我们的目的地是贝加尔湖，全世界最深的湖。2年时间过去，具体的情节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只剩下一些-20度的片段。贝加尔湖的岛上，无边的积雪和冻土，小客车颠簸不停。身处在纯净而寂寥的天地间，人是微不足道的，哪怕是陌生人也会自然而然地挤在一起，来对抗严寒和孤独。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受到水汽在鼻孔里结成冰碴，第一次坐上开向湖面的车，第一次踏上冰湖，像所有没见过雪的南方人一样，在冰面上滑行、游泳、扔雪球。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教堂里一边祷告一边哭泣的人，第一次见到飘满浮冰的湖面，还认识了小黑和大黄。我们一起在胡日尔村奔跑，互相依靠。在路上还会碰到许多陌生人，卖电话卡的小哥突然举起我的手机，主动跟我自拍。在拥挤的船上，有位打扮精致的贵妇，像俄国小说里的角色。在跨年广场上，每个人都表现出罕见的狂喜和兴奋，和我平日里见到的沉默寡言的俄罗斯人截然不同。比如贝加尔湖的司机，就是一位不爱讲话却十分慈祥的老爷爷。他带我们去湖里钻冰，岸边生火，做湖鱼汤。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艰苦却最浪漫的路边野餐。我总是忍不住好奇，遥远地方的陌生人会怎样努力度过自己的一生。也许在这里没有太多欲望，一碗热腾的鱼汤就是最大的满足。在旅途中不得不面对的是告别。离开奥尔洪岛时，大黄把头放在我的膝盖上，我拍了拍他，很快拉上了车门。告别也是我们生活中不得不经历的无奈，我们和不同的人挥手作别，去往不同的地方。总有一天，我们都会站在世界的尽头，体会各自的严寒和孤独。当我回头看2年前的这次旅行，我忘记了行程的颠簸，忘记了靴子里湿冷的脚丫，忘记了难以下咽的食物，我记得的都是路上的欢笑和同行的温暖。

我想最远的旅行就是时间的旅行。我很庆幸两年的时间让我看到了不同的人生景色，而我并没有改变太多。希望再过几年，我还记得伊尔库茨克早晨的积雪，贝加尔湖的荒芜，以及新年第一天大街上每个人脸上写满希望的笑容。

0: 又是新的一年了，我也想祝你新年快乐。
1: 再说一遍。

0: Дамы и господа, мы готовы к посадке. И просим вас убедиться, что ремен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застегнут. Спинка кресла в вертикаль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Столик убран под локот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丽。今天带来的妆容是一个血色感的少女妆容。第一步妆前我用到的是 MAC 的这一款 Pink Light， 如果想要皮肤非常的有光泽感，这款妆前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少女感妆容离不开轻薄的底妆，所以我用到的是蓝莓盒的气垫。在使用这款气垫的时候，一定要轻轻按压气垫，因为一不小心取粉太多会显得妆感很厚重。而且使用这款气垫之前，一定要做好妆前保湿工作。因为气垫主打的是轻薄，所以在上完气垫之后，我还会去使用美宝莲的这一款橡皮擦，对我面部的一些细微瑕疵去做一些遮瑕。遮瑕后就是拿我挚爱的 NARS 的透明散粉去做一个定妆。因为是日系自然妆容，所以修容不宜过重。我用到的是 Girl Coat， 色号是画骨的这一块修容。这块修容非常适合皮肤白皙的女孩，也适合偏爱日韩系自然系妆容的女孩子们。

个妆容在眉毛上面不需要过多的修饰，也不需要非常完美的轮廓，所以说可以用眉笔大致的跟着自己眉毛原有的毛流去延长一下眉尾。

0: 为让整个妆容看上去更加协调，我也使用了棕色的睫毛膏去搭配我棕色的眉毛。
1: 这疯狂的迷恋点痣，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加的原生态，我也在我自己的脸上点了零零散散的好几颗痣。妆容的重头戏来了，那就是腮红。我用的还是 Girl Coat 的产品，它的色号是吃瓜，这个颜色真的很鲜艳很鲜艳。很多人一开始觉得它其实生活中不太日常，但是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颜色的，就感觉非常的元气，很有少女感的感觉。
0: 大面积的铺在脸颊、苹果肌和

0: 有御杂少女感的感觉，并且这个妆容也非常日常简单。
1: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的话，记得一键三连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醒了吗？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1: 老房子太安静。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林林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

0: 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岸，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They live inside us. And sometimes they win. 红与黑的终点。 紫色的怪物，相遇是淡紫色的吗？ 老宅被主人冷冻，一丝光影都舍不得落下，颜色从此烙印在每一颗尘埃。

0: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
1: 一切都将是新的。
0: 进入禁忌区域，
1: 便会有邪恶的势力。

0: 别过来，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1: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0: 先把武器放下，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2: 那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2: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0: 先过来了，谢谢你相信我。

0: 不许动。不准拿武器。
1: 我没有任何武器，我不会伤害你的。先让我检查一下你的伤口吧。

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一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见。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2-0-380, chiuso.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天空今天应该放晴，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却越得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好好好，马上开始。
1: 下一站，下一站，下一站。
0: 雪晶，雪晶。

不信这些事，流行走势，不信信号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公敌是疯子，最流行是弱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对子虚比解释机器，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堆骗子，但一随解释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狂狂做。

像一事无成就，风十八浮生多少能挥霍，花了好长的时间，我脱离了腼腆，费尽声嘶力竭麻醉

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

0: 江泰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一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只有分几类。
1: 哦，是
0: 一个啊，敢说的，
1: 对，还有种那个绿绿的。
0: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0: 哎呀，难受！
4: 再撑一下。

0: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
1: 我知道，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不是孤单的。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以为你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100块以内的耳机可以有这样的延迟率，
1: 在它的音质我真的是不敢相信。哇，可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哥。相信大家都有面对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选择自己的心仪蓝牙耳机。其实市面上很多嘛，各个品牌都有出各个品牌的耳机，哈哈。但是呢，你要性价比高、音腔不错、bass 感很强、延迟率很低的话呢，还真没有几例。而今天带来的这一款呢，各方面配置呢，拥有顶尖的旗舰型风范，但是只要你一张 purple color 的 note， 哈哈。它是什么耳机呢？ Before that， 哈，我们先了解一下，其实耳机有分几个 grade 的，从最 low end、middle end， 还有最 high end， 这几个呢，最大的差别就是钱的差别而已哦。从几百块到几千块都有的，可能说它的 bass 感强不强，音量大不大声，这种时候就要看它的耳机搭载的 dynamic driver 够不够大力，越大力呢，声量越大咯。然后 bass 感好不好，就看它有没有 equalizer， 有没有的 app 去调整啊。如果是你要低延迟，你要拿来玩游戏打电哦，零延迟那种 ，sorry， 目前蓝牙耳机没有零延迟，只有有线耳机。但是你要用蓝牙耳机的话，一些蓝牙耳机还是有支持 low latency， 也就是蓝牙编码 AVTXLL 或者是 LDAC。但是这两个蓝牙编码呢，还要看那个手机支不支持。再来呢，你的耳机的价格就会去到400-500块钱，会比较贵啦。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你要看那个蓝牙耳机有没有针对游戏进行 boosting 啊，可能说在它的延迟率呢会大幅度降低 for 一些 action shooting game 或者是其他的游戏等等，还要看长时间佩戴的时候舒不舒适，它的续航能力也要非常给力啊，这种蓝牙耳机才值得入手嘛。所以今天呢，带给你的这个蓝牙耳机 CP 值非常高，它的各方面配置呢算是相当不错。你不要跟我讲蓝牙编码啦，有没有 LDAC， 有没有 FDSR，没有，但是它有针对游戏进一步优化，所以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呢，它的延迟率会比一般的蓝牙耳机呢来得更低。而且这个品牌啊不新嘞，其实在 Lazada and Shopee 卖很久了的，而且呢火爆的那一种啊，你看它的 comment 啊，2-3千个都是 5 star comment， 一律好评耶。假如你看到呢一些商品一两个好评的话，可能是卖家自己刷出来的，如果是2-3千条的话，那你刷给我看一下。因为如果你自己买给自己的话，如果是在同一个 area 同一个 IP address 啊，通常你买不到的。 Shopee and Lazada 那边会直接 reject 掉你的 parcel， 你不给你出，因为就是怕有这样的状况，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就会知道，这个也是做过这样的事情。光是看他这几千条的 comment 哦，他的可信度可说是毋庸置疑啦，应该是当中最强的，而且售价只才99耶。这样99能带来什么东西？所以今天呢就会来带你探索有关 Trenya T10B 第三代。
1: 首先主打 Ultra Low Latency， 五连击能够激活隐藏技能，连续点击5次右耳机能够激活 Game Boost， 左边则是 Bass On， 通过 Earbuds Delay Test 原本上百高延迟，激活 Game Boost 直接低至 65ms 左右， Bass On 则是解放重低音，音质瞬间上好几个档次。
0: 如果是去到 iPhone 的话，没有这一项 APP 可以 test， 但是我们通过 physical 的方式，通过我的 wireless full mic 直接收音，它的延迟率呢真的是大幅度提升，
2: 大幅度降低才对。
0: 啊，如果你是用 iPhone 的话，哎，这一颗蓝牙耳机呢真的是相当可以哎。接下来第二主打的也就是超高清语音通话 Trenya T10V， 它是搭载了4颗麦，分别是2颗2颗左右边，让你在玩游戏的时候跟你队友交流更加得心应手。假如你要用它来做 Zoom Meeting、 Google Meet 哦，长时间煲汤的话呢，这颗耳机的确非常不错哦。为什么长时间煲汤不错呢？接下来就是第三主打续航能力，在它的官方数据测试出来，一次充电连续听音乐无间断能维持8小时。看这个官方数据，我就感觉他8小时真的这样夸张没有哦。后来就通过 TimeSlam 哦，连续播放音乐无间断，虽然没有 test 到8个小时，可是5个小时的话，它的电量呢？

还有4到50%，真的是一牛逼，算是非常给力的。如果你搭配它的充电盒使用的话，再度添加32小时的续航体验。第四主打。

Number five 超简易连接，只要第一次配对了过后呢，你拿出来它就是直接 connect 的，你不用担心也不用麻烦，没有电放进去，有电了过后拿出来接上去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做多余的动作。 Number six 超轻巧的设计，首先我们来看它的电池盒的外观，整粒呢就好像鹅卵石这样，而且是采用一个磨砂的质感，不油腻不沾指纹，手感还非常好。打开之后呢，也就是耳机的藏身之处，这两个耳机的上方呢就印着 Trenya 的独家 logo， 整个看去就好像 Captain America 的盾牌，采用一个软塞式设计，有些喜欢硬头有些喜欢软头，软头的好处就是它的音质呢会比较饱满比较 gay， 如果是那一种悬挂式的呢，它的音质就没有这样饱和，因为有一些缝隙哈跑掉了，所以那个音质就会大打折扣啊。所以这个就根据你的需求去购买啦，由于它主打就是轻便装嘛，所以带起来的时候呢是非常的无感，而且你这样放进去呢只要稍微旋转一下就可以 lock 在你的耳朵，好像螺丝这样转一下啊，它就紧了，如果是你觉得太紧哎呀好像没有这样舒服，你就转松它咯。再来它还有支持 IPX7 防尘防水还防汗，如果是你带住它运动的话呢，好像做 gym 举重那些的话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带着它跑步的话呢，如果你要带住跑步运动的话呢，其实它的 holding 啊是没有这样强啦，只适合在室内或办公室静态的使用下是 OK 的。最后一项就是触控式操作， Trenya T10V 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实体按键，都是通过手指触控在它 logo 的地方呢来进行开关机或者是 play or pause music 还是说切换音乐。它的演算法呢我觉得可以哦，因为它要触控超过 1.5 秒的时间呢才会激活动作哦，可能说你要暂停音乐的时候你就长按 1.5 秒这样它才会暂停，如果是你不小心动到的话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的，这个就非常好，因为之前有带过一些也是触控式蓝牙耳机的话呢，那种一点它就马上活，一点就马上停，就比较麻烦，所以这一项功能呢就能避免这一类型的误触问题了。所以我们来做个总结，这颗 Trenya T10V 呢在大马的落地价为99块钱，在 Lazada or Shopee 呢都可以找到它的踪影了，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里啊，你可以去我视频下方的连接，传送门就在那一边，一点就能去到啦。而且通过它的官方购买的话呢，还能享有15个月的保修期。顺便我要非常感谢 Trenya 赞助这一期视频，我这里就有三副要送给我们的观众们。要如何得到这个蓝牙耳机呢？非常简单，你只要去到 Facebook 分享这一期视频，再带满两位朋友，就有机会参加这一次的抽奖活动。在视频发布的2个星期后呢将会公布得奖幸运儿。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就是那个有话不能好说的 Mr. 杰哥，我们下期再见。

潮刷今天晚上有一个电音的演唱会，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了，很激动的。

0: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在新加坡。那关注我有几年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我每一年都会来新加坡，因为我之前在这边上过几年学。上一年呢，我带熊大哥过来旅游了一次，然后他就特别喜欢这里。那今年暑假呢，他就在这边找到了一个实习工作机会，过来实习两个月。那我就过来陪他玩了大概两三个星期吧。那过几天呢，我就要回家了。那在我回家之前这几天呢，我是想说来录一个视频。不然大家一直在问我新加坡 vlog 什么时候出啊？可是我心想我还没有拍呢。对，那今天我的计划呢，就是出去逛逛街什么的，因为我过两天就要回家了，然后我想给家人买些礼物什么的。今天的穿搭是这样子的，衣服还有裤子都是 Brandy 的，然后包包是 Chloe 的。那墨镜呢，今天戴的是木九十，这个很像盲人的眼镜，但是我觉得还蛮夏天的。对，那今天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穿搭，然后现在准备出门啦。我现在呢在 Golden Ramsay 开的这间餐厅吃午餐，上一次我跟熊大哥过来吃过一次晚餐，然后我特别喜欢吃他们的意面，然后今天就准备自己一个人过来。
1: So you like gummy bear? Gummy bear? So this is amazing gummy bear.
0: I've never had it before.
1: Surprise, just for you, special.
0: Thank you. Thank you. 我刚刚呢回家换了件衣服，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餐了。这个小朋友下班了。
2: The green color is a vegetable spinach.
1: Ah, thank you.
2: The yellow color is a the pumpkin.
1: They don't do this part in town. They just don't renew license. So yeah, I think that's why they did it. So it's kind of like
0: bubble tea, bubble tea, bubble tea,
1: bubble tea.
0: 我们现在呢在逛超市，熊大哥呢他第一次在亚洲吃到红色的火龙果，然后他就一直买红龙果，真的服了他。
1: Dragon fruit.
0: 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是星期五，那现在呢已经下午5点钟了，我跟微博上的小伙伴约了今天面基，要去雷店吃下午茶，然后现在呢已经迟到2分钟，我觉得。我真的被我自己气死，为什么又迟到？然后现在离走过去还有3分钟这样子，然后有一位已经提前到了10分钟，我现在觉得好羞耻，哎，我天哪，我要跑过去了。

0: 就是为了那个女的。
1: 我有钱有身材，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我拿300亿出来跟你玩，你当我是空气啊？居然去泡一条鱼，
2: 我真的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琪琪子。
4: 今天画一个想了挺久的张雨绮风，她脸好小哦，感觉好瘦哦，我都快上了1斤周容了，就是脸还没凹下去。尽力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妆面的配色，还有怎么画这种眉毛，怎么画这种山根，怎么画这种眼角，我觉得还是很有参考性的。对这个妆有兴趣的话呢，接下来就看视频吧。今天我是球球子，
3: 快来给我投票啊！1、2、3、4、5、6、7、8。
4: 先来上底妆，因为我兰蔻精品的7天用完的，所以我就把他们家的粉底液拿出来用。你们也可以买一瓶粉底液，然后7天用完的时候再往里挤。7天粉扑用起来方便。怎么都说我发福了呀？我真的有那么胖吗？不过我是有双下巴了，你看，怎么办？我是不是零食吃太多了？怎么办？这个力量还是拿它妈这遮瑕，这半罐又快用完了。它遮瑕太牛了，就很多遮瑕膏反反复复遮不掉的东西，它一下就搞定了。我觉得脸上的雀斑啊、红血丝这些可以不遮得那么好，保留一点瑕疵度，有些时候有些妆面是非常适合的。但是唯独这个痘痘啊，不遮不行。再把黑眼圈遮了，黑眼圈遮的时候，你可以把眼睛眯起来，正好遮在卧蚕的下面这一块。对，反而用上面这两块热鼓鼓的地方，我这里很容易肤色暗沉，所以要提亮，包括下巴这块地方。像这种眉头过于浓密的地方，其实你们可以拿剪刀剪，不一定要刮。接着上一个定妆散粉，也提到它。其实铁成这样我已经不太想用了，因为周边那个刷子不太好蘸。接着先用开了框的修容，把雨琦姐姐标志性的山根给画出来。她的山根好宽啊，她山根位置怎么在这里？然后山根压下去之后，对吧？你两边要提亮，这样显得山根就更明显。哇，它山根怎么这么宽？然后再拿粗一点的刷子去把它均自然一点。然后它鼻梁呢，也是有点宽宽的，因为它眼距比较近。如果鼻梁再窄的话，就整个中心全在这一块就不好看了。然后它的鼻头呢是这种圆圆的这种，因为张雨绮姐姐的脸很小，超小，我要把我脸瘦一下。张雨绮姐姐的下巴虽然长，但是呢是方的，像我做圆的就不行，我改方一点。虽然她的脸小，但还是有颧骨的，颧骨的走势呢也是跟嘴角差不多，所以颧骨下面这一块打得比颧骨上面这块更深一点。这一套加妆的，想上去就看消瘦了，看了。

0: 好，接着来画眼妆。
1: 现在才 make 这支红棕色的眼线笔。
0: 好，现在画他的眼角，有了眼角我才能定眉毛。而且他这条整个眼妆部分的内眼线什么全部都是红棕色的。而且与其剪眼角啊，他们有点向下垂，他还不是平剪。然后一只眼角很尖，另一只眼角呢比那只眼角没有那么尖。太红会有突兀，所以可以再加一点棕色的，给它浅棕色的这支，很轻很轻的画。然后再拿刷子去轻轻看一下。
1: 今天先画眼影部分，再画眉毛。我要用的是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的新手大大，就是看乘以樱桃小丸子，好可爱啊！
0: 因为我超爱小丸子，每次压力大或者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一直放着小丸子。我发现我的嘴唇有点干，不好意思，上一个这个唇部护理。我从小就爱看小丸子，就跟我爸抢电视的那种。里面是这样子的，送了两个发圈，两盘眼影，其实都是空壳，留着给你们看的，实在是太可爱了。
1: 它是这样的，这是西风，你把它这样。就可以拆开，
0: 里面就会放出一张眼影盘。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包装盒，所有的腮红也都是这样子的，而且配色很好看，
1: 跟日本的和服配色特别像，包括唇釉的也都是长这样子的。封面上面这个小丸子是立体的，分别是两颗珠光，一颗高光，然后这两个呢是腮红和眼影都可以用的。这边是眼线色，这边是打底色，
0: 好可爱啊！
1: 绿色的这盘呢叫神社盘，它是比较偏大地色系的。这两个都是热门色号。
0: 哎呀，我好喜欢小丸子，好讨喜，看到这个脸我就开心。
1: 你看神社盘背后还有小玉，然后烟花盘的背后就是烟花，这个灵感来源于花轮，所以它会有紫色、蓝色这种跟花轮比较相仿的颜色。我们家猫。取名也是因为我喜欢小丸子，我先取这个颜色，我个人觉得里面最漂亮的一个颜色是这种金箔质地的，哇，美丽，有一点偏粉橘的颜色，
0: 可以超过双眼皮的位置，再拿刷子去这样精细的走一遍。
1: 美的美的，
0: 这颗粒超大超闪。
1: 好，两只眼睛画完是这样，波光粼粼，那种水水的、透透的，很好看。不是饱和度特别深的那种，所以是比较适合我们亚洲人画的。
0: 我来蘸取里面偏粉紫的颜色，它是一个眼线色，我拿它画过眼尾，很好看。我今天要拿来叠加这个珠光用，蘸一点，去把双眼皮褶皱的地方加深，主要强调眼头、眼尾。
1: 看了，它会变成红粉珠光。
0: 这个假眼头上面也得锁到，让它睁一点。眼球中心部分我要它亮一点，所以这个颜色不能带的太多，眼头、眼尾再多一点就好。还有睫毛根部的地方。然后下眼尾呢是最近比较流行的眼睑下置画法。
1: 好，红色部分上完差不多就是这样，
0: 接着我要湿画这个颜色，然后从假眼角开始，沿着睫毛根部这样画一道珠光卧蚕。瞳孔上方这里还可以再补一波，我刚弄了点定妆喷雾画这个颜色，我的天，闪到爆炸。
1: 接着争取这里面这个眼线色深棕的，
0: 加深一下假眼角，就下面这里眼角呢要有个阴影面，会更真实。扎个睫毛，睫毛夹起来之后瞬间又不一样。然后呢，拿红棕色眼线笔就把睫毛根部填满。我最近比较喜欢点着画睫毛根部，不容易晕，睫毛也不会这样来回搓，我的睫毛太容易乱了。拿 UNI 这支 S04 色号带一点点红棕感的眼线笔去把这里填，然后拿刷子来争取这两个颜色，叠加去画一下它的眼尾，从睫毛根部上方开始，把刷子喷湿，湿画这两个颜色，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眼线。我觉得这里跟它蛮明显的，不知道是不是故意拉，所以我就拉一把，睫毛根部也拉。我眼睛放到了一半，接着用这个最可爱的小丸子打底色，颜色呢是偏暖的这个打底色，有一点点发橘，然后眼窝这里稍微带一点点卧蚕这里。接着呢，这个纤长版的睫毛膏，它这款纤长的是属于浓密加纤长的，但是它又会加一点绒毛进去，不是光把你的睫毛纤长，

看一下效果大概是这样，这里还得再加点光，我觉得眼下这个珠光还不够亮，所以我加了一点 Urban Decay 的这一块，这一个偏粉的珠光，我在睫毛根部其实想拉一条，先把眉毛圈梳上来一点，拿尔露桃的这个棕色的这支睫毛膏擦干净，因为睫毛膏它是带定型效果的，所以会比染眉膏出来的效果更好。上 Anastasia 的这个眉胶抠一坨出来放在盖子上面，我这里眉头稍稍有一点长，稍稍剪掉一点，雨欣姐的眉毛是蛮往上飞的，就这样一根一根的去画啊。用完染眉膏之后你的眉毛是很定型的，拿笔的话就没有刷子那么好插在毛流里面，它眉峰部位置在很靠很靠后面，这里开始向下了，眼角型也很重要，这里眉毛很有特色，眉眼距离要比我高一点，被刮掉掉。我觉得把眉尾改短一点比较像，那没有那么长，虽然眼睛很长，但是眉毛是短短，主要它眉头有一支挺前的。鼻梁这根到眉头的地方，这里要加深一点。然后两只眉毛画的差不多这样，因为它有一只眉毛稍微偏平一点，一只眉毛就是我这样子画的。每个人的眉毛啊，多少都有点不一样，是不是？然后再拿修容光，你再收一点点，不然整一条都白宽了。把鼻子缩短一点点，腮红上面的这个小丸子它也是立体的，噔噔噔噔，鬼脸小丸子，它这颗叫窃喜，表情也是这种贼兮兮的窃喜的样子，颜色呢是梅子调的，这颗非常好看，我之后的妆里面也会用到这颗冷白皙的那种红，超好看。这颗这套妆的腮红是打在眼下的，眼下这种地方不是出进出出的，就可以拿眼影的晕染霜，这样把眼部周围的给带一带。这套鼻头也有点点红红的，下巴这里也可以拉一点，把刚刚的修容稍微带掉一点，它这个腮红的上色度不会太重，所以不用怕合皮肤。接着在山根位置抹一点这个高光色，给你们看这个高光也是一个贼闪的高光，十斤玻尿酸款，点在山根一点的地方，因为清洁的山根是一个最大的特色。然后鼻梁可以来一点，黄玉老师很想给他加高光，所以我们也加起来，腮红这边都挺雅的，稍稍带一点点吧，有点像腮红里面自带的高光感，这里可以再重一点点腮红，我把它眼睛中心更璀璨一点，对，就是这种金箔的感觉。眉毛不是往上刮了吗，珠光再往上提一点，沾湿了画之后就有点像那种液体的珠光眼影。唇膏实在是有点难找，找了一支 MAC 的这个柔雾系列的荧光橘9924号，然后再加上兰蔻的196，因为它这个确实是荧光橘红一点的颜色比较搭这个妆。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头中大脑袂晓唱歌，哎，恁袂创作人，恁知影？
1: 创你的底层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甲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装啊！唱歌比你搁较好听嘞！

0: 国中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有
1: 后队流发了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干杯。

0: 哎，学生，
1: 我要看这个。
0: 你要几张？
1: 我要。

0: 传人了。啊，我刚刚去看过了，那个蛋哦，才刚刚放下去，一定不好吃。有不做生意哦，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1: 有这么凶吗？
2: 隐藏那么多年，
1: 那天也不能凶，那连一颗蛋都不能。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0: 没有分储备。哦，你说啊，不敢说了，不然你就怎么叫日本？我操！
1: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嗯。
2: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全死。
1: 哎呀，难算！
2: 再撑一下。

0: 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1: 爸。我好想你。